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国家通用语言天天学栏目，我是阿布多外利穆塔利夫。Hürmetli radyo anlayış dostlar, devlet ortak tadının ilk günde ögün eyli sahibimizini yaktırıp anlaşılan karşılığımız dinlerim pangyomen.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十六课的内容。今天我们学习体化联系句子。请给我一张到喀什的卧铺票。请给我一张到喀什的卧铺票。Yani nimde aytdı? Mağa Qashqarğa baradigan poyezdning karvat biletidan birini bering debdi. Wo pu piao deb ögünib boldi qa aldın saatda. Nama ye keyi tihuan cheng, qing gei wo yi zhang dao ka shi de yin zuo piao. Qing gei wo yi zhang dao ka shi de yin zuo piao. Yin zuo deganimiz orunduq belti, orunduq beltini kesatdi. Yin zuo piao.或者是请给我一张到喀什的软卧票。请给我一张到喀什的软卧票。软卧的意思是软卧的意思，卧铺的意思是软卧的意思，软卧的意思是软卧的意思，这样告诉大家。好，继续。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你得到满几个人也登记的票。你得到满几个人也登记的票。有这个忙的话，好，那么我们可以问，我买27号去上海的票。我买27号去上海的票。啊，一个人也登记的哪一个的票？上海一个的票。我买27号去北京的票。我买27号去北京的票。北京，你派的北京个把的安排是呢？啊，别的哪里买来的？我买27号去广州的票。我买27号去广州的票。广州。广州话的可能，我买27号去深圳的票。27号去深圳的票，深圳话的可能，也可以说我买27号去大连的票。我买27号去大连的票，大连，大连那个是多少？哎，等我说一下，还有那个东北。我买27号去贵州的票。我买27号去贵州的票。贵州的票。

好，听众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体换练习句子再读一遍。请给我一张到喀什的卧铺票。请给我一张到喀什的卧铺票。야니아쇼카스카가바르다가님데도카르왓릭빌렛딤빌르비랭답도아那么也可以说，请给我一张到喀什的硬座票，请给我一张到哈密的硬座票，硬座，因为无论都被他听到的对，请给我一张到伊犁的软卧票，请给我票，请给我一张。

17号去上海的票，去上海的票。예니상하이가바르더간北大当马金，我买27号去北京的票。我买27号去北京的票。啊，我到时啊，北京巴拉多干北大那奥特曼的时候，肯定他会问啊，你要买卧铺硬座还是软卧？答出来都是那么。那么上面我们就学过了啊，你就说啊，那请给我一张软卧票，软卧票。啊，마음이무시할까봐特别的不能，要给请给我。

我买27号去广州的票。广州，广州，我把它给。我买27号去深圳的票。深圳，深圳，我把它给。我买27号去大连的票。大连，大连，大连，我把它给。我买27号去贵州的票。贵州，贵州，贵州，我把它给。我买27号去和田的票。去和田的票。和田，那个把它给，还是该了把它给。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一期不见不散。Xayr xoş dostlar, kilaqatım programımızda görüşkice, aman boğaysla, xayr xoş.

27号去上海的票。哎，上海给报的答案，北京、广州、深圳、大连、贵州、河南、河北。这是不离我的那一版吗？就是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好，听众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体换练习句子再读一遍。请给我一张到喀什的卧铺票。请给我一张到喀什的卧铺票。야니아쇼카시가가바르다가님대도카르왓릭빌렛딤브르니베렌답도아那么也可以说，请给我一张到喀什的硬座票。请给我一张到喀座票，硬座，因为无论都被他听到的多。请给我一张到伊犁的软卧票。请给我一张到伊犁的软卧票。软卧票 ，yumshak karvat lek biletni kestvatdo。好，下一个句型，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Men zikrimi yetten cesla urumcige mangdagan bilet ammak cidem dep sorabdo。我们也可以问，我买27号去喀什的票。我买27号去喀什的票。啊，喀什噶巴拉多干巴拉。我买27号去上海的票。去上海的票。哎，你上海噶巴拉多干巴拉多么子？我买27号去北京的票。我买27号去北京的票。啊，我当时啊，北京巴拉干贝拉那奥特曼的松肯定他会问啊，你要买卧铺硬座还是软卧？哎，都是那么上面我们就学过了啊，你就说啊，那请给我一张软卧票，软卧票。哎，毛用啥卡巴特贝拉那人要给，请给我一张硬座票。啊，我们的贝拉那人我要给。那就给我一张卧铺票。哎，卡罗特贝拉那边的那所萨布里维多。哎，我买27号去广州的票。广州，我把它给。我买27号去深圳的票。深圳，我把它给。我买27号去大连的票。大连，大连给巴拉的给。我买27号去贵州的票。贵州，我巴拉的给。我买27号去和田的票。和田，那巴拉的给，还是盖了巴拉的给。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一期不见不散。Hayır hoş dostlar, kilakatım programımızda görüşkice. Aman boğaysla, hayır hoş.